哎呀，公家的同胞你三家来呀，这公家的同胞你三家来。哎，路过了普朗亚巴藏，格拉玛泰西吃的你，格拉玛泰西住的你。哎，这子女你爸不生啊，阿达不来呀。

张人呢啊，张呢啊，来些嗨呀嗨嘛呢耶，俺打苦的呀巴的，俺打怕啦呀巴的耶，俺嘛张人呢，不木克呀来些呢，不少哈，西天呢不少哈。

哎呀，你把个老客呀，要换套啊，要换那个咱们呀，咱们的口。哎，马上要换套啊，要换那个安达库里亚巴的。哎，马上人家咱们呀来西海呀，海呀客，哎呀要换套啊，要换那个马上人家咱们呀安达库里亚巴的，肯定呀肯定中。哎呀，带带呀，带带呀，就啊就就啊就就台。